0: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围棋九段李立。
1: 李五段을처음만난게몇년구십오년도죠아구십오년도프로대딱대기직전에만났어요
0: 他是三月二号，我是二月三号，我们都是八三年啊，这个很有趣，也很巧合。
1: 일단이친구가참재밌었는데처음에봤을때한참이었는줄알았어요

0: 한국에서 딱 한 판을 했었거든.
1: 응.
0: 그 증도라고요. 어찌됐든 충격이 있었는지 제가 지금 좀 술이 좀 돼가지고. 제가 그때 천우동 살 때예요. 호텔 로비가 택시 좀 불러달라 그래가지고. 아, 저기 현대백화, 저기 천우 현대백화점 좀 가서 좌회전하시면 된다. 증도에서.
2: 백두집반승.
3: 现在看来，任何记录都是被自己一生对手终结，也是种幸福。因为只有输给他，我觉得是正常。如果输给其他人，我自己内心不接受。
0: 그인정할수있는상대이기때문에그렇죠그리고다니랑돌때는진짜깔끔하게인정하고승복했어요오늘은네가잘했어네가좀더바둑을두었어근데다른회사할때는그렇게까지깔끔하게들어가진않았던것같아요서로가서로를굉장히응원했어요사실은더잘우리같이
3: 对你是时短暂的恨长久的爱其实这就表明就是说为什么是短暂的恨就是因为老是在决赛中输给但你说长久爱就是说就像刚才说成长的明灯这个就是因为有了他在前面就是说对我围棋生涯来说的话有了目标就是朝着目标能够自己好好努力的去前进
0: 저는그리고다를당연히원망해본적도없고선의경쟁자로서언제나존중하고사랑이라는표현이좀어색했어요뭐라고표현해야죠이거는저의그런바둑의동반자라고생각을했어요라이벌보다는진짜동반자파트너
3: 其实还是很想念他，因为虽然说我们年龄也不算特别大嘛，四十多也不算特别大，但是在中国叫老登了，这个老登嘛，这个很怀念青春岁月嘛，因为那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印记。